0: Alive 90.5.
1: Wow. Welcome to the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 are listening to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I'm your radio host, Alan Chen. 好啦，而家轉翻做廣東話台啦。咁啊，我今晚嚟講咧就係你哋嘅主播啦。我叫陳家輝 ，Alan Chan， 係一位香港暢銷書作家啦，九型人格國際導師啦，十六型人格國際導師，同埋咧就係一位香港多元智能訓練協會嘅顧問啦。咁啊，我曾經係作過呢一本書嘅，係2005年出版嘅，叫做《點樣提升兒童嘅八大才華》。呢個咧就係後尾就成為咗香港嘅十本好書之一。咁啊，亦都係被香港呢個教育局咧係定為咧一本十本好書之一啦，同埋咧係一本十本暢銷書之一。當年咁啊，而家已經賣斷咗市噶啦。但係如果你想睇咧，你可以喺香港嘅18區嘅公共圖書館可以借得到。咁另外一樣嘢，點解會用呢本書嚟做今日嘅話題咧，同埋做呢個特輯嘅話題咧？呢個特輯係第五個特輯我做嘅，就呢個咧就係最主要咧，就係話點樣去幫你哋啦，同埋睇到你嘅子女究竟有冇邊一類嘅才華咧，同埋點樣去提升你自己同埋你子女嘅八大才華。嗱，今日嚟講咧，我係透過亦都係 Facebook Live 啦。如果大家喺 Facebook Live 咧，你會見到我個樣啊，見到我已經喺直播室裏面啦，同你哋係直接可以對話噶。咁啊，當然啦，多謝我嘅粉絲們啦。咁啊喺 Facebook Live 剛剛見到啊 Lillian Chan，Lillian 你好，係同大家招呼先。咁啊嗱，今日嚟講咧，我就會介紹。其實如果你看我 Facebook Live 啦，睇我 Facebook 嚟講咧，咁我每做一個節目之前，每一集之前咧，譬如話你睇我 LinkedIn 啦，你睇我嘅 WeChat 啦，睇我嘅微信號啦，Facebook Live 啦，加埋咧就係小紅書咧，你會見到我嘅。咁我就會將今日嘅內，即係今日個話題會講出嚟。而今日比較特別之處咧，就係我想大家嚟講咧，係參加呢個節目之前咧，最好睇一睇嗰段視頻，嗰段 video 個 YouTube。嘅 video 嚟讲咧，喺香港有一个叫 Alan 嘅即系好出名嘅，都系同讲有关心理啊、心灵啊等等。咁咧，佢系访问咗一个小朋友，呢个小朋友叫蓝蓝。蓝蓝嚟讲咧就系得9岁嘅啫。嗱，呢个小朋友咧，你听佢讲嘢比较老积少少。点解咩叫老积咧？即系细路仔讲大人嘢。但系嚟讲咧，如果你再系学过九型学过八大才华，或者学过多元智能分析，或者学过咩叫 spatial， 乜嘢叫语言才华，咩叫空间掌握才华，乜嘢叫内置观察才华，咁你会知道，咦，原来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小朋友嚟，呢个我哋有啲人咧就叫佢做一social cap in a young body， 即系话一个可能系一个好古老嘅灵魂啦，装咗喺一个好年轻嘅身体里面啊。呢个咧就系有啲人咁讲法啦，有啲人咧就话佢系一个只有儿童。咁啊，大部分咧我睇完晒佢嗰个视频都系讲到啦，佢系一个非常之好出色嘅只有儿童，亦都系今日呢一集嚟讲咧系可以同大家系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介绍啦，同埋点样去。看下你的小朋友、你的仔女，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这一类的多元智能，包括了他是一个 很特别的，就叫空间掌握才华。什么叫空间掌握才华呢？空间掌握才华来说，是一些人来说可以预测到，或者可以见到一些你肉眼未必可以看到的，或者甚至乎你不需要用你肉眼，你遮住你的眼睛，你都可以观察到，或者叫观照到，或者叫感受到，我们用 sensing 的它。咁好多时咧，佢呢一类嘅小朋友嚟讲咧，佢哋会好懂得用我哋一般有啲人咧就叫做太过远瞄啦，叫第三眼。其实第三眼有冇呢样嘢嘅咧？就系喺医学上面咧，同埋精神心理学上面系冇呢样嘢噶，冇呢样嘢。但系系有个发现同埋 finding 咧，就同埋同我而家啲研究系好吻合嘅咧，就系话啲智商嚟讲，特别喺呢个空间掌握才华高嘅小朋友嚟讲咧，佢都不谋而合系拥有呢一种嘅才能，同埋亦都喺我嘅观察里面发现到咧，就所有嗰啲 Formula One 嘅一级方程式啊，世界一级方程式嘅赛车手咧，都有呢种才能嘅。呢种才能系似乜嘢嘢咧？如果你大家有睇过，即系唔好讲到咁神妙啫。如果你有睇过系

呢个 Luke Skywalker 嘅Star War 第一集，咁佢咪进入一个去攻击翻呢个叫帝国嗰、那个嗰、那个死亡之星，咁佢咪要降落一个好似悬崖啊，两边好似悬崖一个粒槽咁样喺度飞嘅，咁啊上面咧有好多嘅战斗格咧就俾人射啦咁样，但系佢要进入呢度咧就好难去穿越嘅咧。但是他呢就是最初来讲他就要靠个眼就望住个雷达。但是后面来讲呢他就 let the, 尤达就跟他讲 let the force be with you。当其实你会见到 Luke Skywalker 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黑埋他的眼教低他的眼镜是遮住晒的。他完全是贴埋对眼嚟去感觉整个的即是前面的前景。咁应该是不用外眼嚟睇。嗱呢样嘢呢就是我哋叫佢叫原力，即係嗰個 natural force。咁但係嚟講咧，唔好講到太過神奇啦。但係人嚟講點去用到 natural force 咧？點解你話有啲係生物學家或者係一化即係嗰啲精神學家同埋醫學上面覺得喂，其實你講緊蟲果體呢樣嘢咧係冇乜科學根據，同埋亦都係唔會唔好即係。道人迷信，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在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做禅修或者他们做参透一些人生的时候或者占卜家又或者是一些我们叫做是怎样即是 有预知未来能力的人和一些哲学家他很多时候原来他都运用这一种的 方向其实跟啱啱正正切切到咧，同呢个被访问嘅小朋友嘅楠楠咧，系如出一辙。楠楠嚟讲咧，就去估你见到佢有一段咧，就遮咗只眼嘅，佢估啲卡。简单嚟讲，佢可以估到呢一张牌呢个卡系红色，呢个系蓝色，呢个系黄色等等。甚至乎咧，佢系唔睇个卡嘅面咧，佢俾住你睇个影住个面咧，佢一路反出嚟咧，会睇到嗰段视频系真事嚟嘅。一剔过，即系佢冇乜做手脚嘅，见到佢一睇。佢可以摸到佢，跟住就话呢个系消防车，呢个系荔枝，呢个系苹果，呢个系柠檬。点解一个小朋友有咁嘅能力呢？未见过你唔相信。我喺即系喺大学嘅时候咧，做呢一啲即系我哋叫做多元智能嘅研究嘅时候咧，我哋100个资优儿童大家最低个智商130以上，最高个超过170嘅。咁呢100个小朋友嚟讲咧，我哋话佢系多咗条天线嘅，多咗咩天线咧？就系呢一种 spatial。换句话嚟讲，佢哋除咗有啲人系叻喺音乐，有啲人叻喺美术，有啲人叻喺体艺，有啲人叻喺语言有啲人叻喺空间掌握。但系嚟讲咧，佢大家可以 one 沟通到，而系佢哋因为系多咗一条天线，就系多咗呢一个我哋相信系一个叫第，即系唔好用第三眼咧。第三眼可能会即系喺呢个节目里面导人迷信，我啲唔想。但系从个观察里面咧，嗱，你睇完呢个楠楠嘅访问，你会知道系有真人真事嚟嘅。咁我记得咧，我系做过一个实验咧，就系有一个小朋友咧。就后闩埋个房门，个房门后面嚟讲咧，佢我就问佢对面有几多个姐姐哥哥，佢话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打开门真系，跟住我第二次问佢，我话嗱对面咧闩埋到房门，这个哥哥或者呢个姐姐，佢转咗人噶啦已经，着咩衫？佢话一个着一件蓝色嘅 T 恤，着一条白色嘅长裤，姐姐着条裙嘅黄色嘅，着件 T 恤花碌碌嘅，真系一打开门又系。咁佢点解有呢种能力呢？跟住嚟讲咧，其实佢个答案系同阿楠楠如出一辙。咁我问佢嘅时候，佢话我已经知噶啦。咁但系佢每一次嚟讲咧，当佢去进入呢个状态嘅时候咧，你见到呢个小朋友咧，唔系擘大眼睇住个门或者去谂任何嘢，佢系掀埋对眼嘅。佢掀埋对眼去 sense 呢样嘢 ，sense 佢对面见到啲乜，就同阿楠楠用紧呢一个嘅其实佢系用紧呢个我哋叫做蟲果體。蟲果體系边度嚟嘅咧？嗱，如果你系睇住 Facebook Live， 你就睇到我个做手啦。蟲果體就系而家嚟讲咧，就喺两个眉之间呢个位置，即系我哋叫有啲人叫做系佛教啊，或者系宗教，其他宗教叫第三眼啦，哲学家。咁然之后另外一个比喺边咧？你将个手指指咗喺你个天灵盖，其实啱啱就喺呢个转啊。即系你啲头发嗰个转嗰度咧，咩一转人、二转鬼、三转马骝仔嗰、那个，那个转嗰度，每人都有个转嘅发心。其实呢两个位置一指埋下面一个交接点，呢个位置就系你嘅蟲果體嚟嘅。其实有一啲嘅有呢啲才华嘅人咧，佢系会好早咧已经叫个蟲果體嚟讲咧系工作。佢叫佢个蟲果體咧就系、是，其实蟲果體啱啱会讲噶啦，佢系一个其实喺里面嚟讲咧，医学里面咧系叫褪黑嘅激素吓。是一个 melatonin 嘅嘢
melatonin 嚟讲咧，其实系令到一个人咧喺个生理时钟里面咧，就话俾你听，而家系日头或者而家夜晚，夜晚我哋系要瞓觉啦，日头我哋可以工作。但系喺如果你识控制呢个松果体嘅话咧，你就会令到自己进入一个游离状态，或者我哋叫做冥想状态。当其时你系唔想用只眼去 sense 身边会发生紧咩，或者前面嘅前景系乜嘢，你可以做得到。但系呢个咧就唔系个个有，但系喺八大才华里面，空间掌握才华强嘅人咧。包括咗啲 Formula One 嘅駕駛手咧，個個都咁勁嘅，都有呢樣嘢嘅。咁呢個就係我哋一啲嘅發現。咁啊，送一首好靚嘅歌俾你，陳慧嫻嘅《紅茶館》，留意歌詞，我中意陳慧嫻。